哈贝，再问一下。啥？山竹们，竹们的竹们，我唱；竹们竹把山的竹把山，我们我们家山里边开起来没挂，就过来别的开路了，开点平地了，能够外出来个早呢，早比咱们都是个嘛竹木。好，那关注跟进，再来关注，我不知道我们开了，我们分数很差呢。你在老师给别三挂了，你就真心对看。